0: 0813-2007-9288 或 Karapitan 0831-9862-8028，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at fafa.babao。
1: Fafa 宝宝，尝一尝你就会爱上它。

0: Yeah, when her lady go through the Quran, you won't happy. Leo Andrelo, Thai, you when he heard, Siren, Don, Ni, Vijaya, Ibuilin, Yang, Sushin, Yang, Wilson, Seho, Sungge, Lang, Quang, Tocha, Nha, Kam, Sia, Li, Kam, Sia, Tai, Chien.
1: Tai, Chien, Sia, Sia, Confitar.
2: 祝好啦老师。啊，那么斯文啊，今天啊。是谁啊？是谁啊？真的，因为旁边有猪猪，对吧？大哥，太仙的二哥，问二爷，变成二，不是问大爷了。问大爷。我要点的歌是。
3: 问候，哎，没有是吗？问候是吗？<笑>
2: 对，
3: 有猪猪了就红晕了。耶，首先我要问候蓝老师。
2: 嗯，谢谢。
3: 祝你健康快乐。然后是劳延顺先生，是劳延顺，不是什么？劳延顺先生，凡夫先生。 那个苏国诺先生，还有那个傅英姐，凡夫先生，何子仁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俊先生，还有那个刚才的那个费多先生，谢谢。啊，再来是巴西国家的张大先生。 祝他早日康复，张大先生。啊，然后是第八家的阿姨先生，啊，再来是那个温秀英，温秀英女士，林锦平，大姐，陈秀平女士，最后一位是那个。
1: 啊，巴西，
3: 那个欧马冠，哪个不多情？哪个不多情的欧马冠？啊，谢谢蓝老师，再见。
1: 好，谢谢。
3: 我的那个孙，
1: 哦，
3: 在那边讲，在那个收音机旁边说话。对不起呀。
1: 啊，没关系。好的，谢谢，谢谢啊。
3: 再见。
1: 再见，谢谢文清文先生。

啊，还有这位 Harry 这个一啊，要问候南方，谢谢问候一应用定，还有 Chandra Basco， 以及美声听众朋友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谢谢 Harry 这个一。接下来是何许人啊，问候大家啊，首先问候南方老师，谢谢问候陈福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是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陈胜强、Victor、

사랑이나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们接着看看这短信。dari An Xiong ya， 要问候郭文俊、郭阿姬、郭阿笨、贾正、季桂娘、李一安、郭吉顺、郭一万、Chandra Pasco， 还有 Lydia、Tasha Allen。Jalan Fang, Tuti Janjur. Semoga sehat semuanya ya.

接着还有陈秀平女士要问候大家，问候兰芳，谢谢青青、何许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陈秀平女士。

0: 莎拉伊娜，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我们的秀才来了，希望有福寿的故事，好吧？凡夫秀才要问候蓝老师，谢谢问候我开心果福音陈福音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雪仁、温庆文、饶元顺、罗康、陈胜强、谢茂雄、侯雪薇、李来明、小潘、潘转能，也问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曹官、陈辉夫妇，祝大家顺安。谢谢，谢谢凡夫秀才。接个电话啦 ，Hello。
1: 哎，你好。
0: 你好，都来了。
1: 灵韵采撷。
0: 灵，我说这个吗？
1: 对了。
0: 哎呦，哎呦，真是口。
1: 我以为节目改变了。
0: 我说什么自己都不清楚，看到你的。看到你的短信
1: 啊，就说错话了。那我的短信还有你。
0: Hello。
1: 那应该罚你，蓝老师。
0: 罚我。
1: 罚
0: 我听故事。
1: 唱一首歌。
0: 罚我听故事，好好的听故事，啊、做笔记。
1: 不是罚你唱一首歌吗？
0: 唱一首歌。
1: 自从带节目以来，没有唱一首歌给听众听。
0: 要有对唱的。
1: 非常可以啊，
0: 真的，
1: 像这怎么呢？江山美人的那个，
0: 江山美人哈，
1: 对什么呢？
0: 要先排练，别出丑。
1: 先排练吗？那个怎么？
0: 谁？男生是哪一位？是你吗？
1: 好，可以。
0: 真的？
1: 唐明皇。怎么呢？那个
0: 想当
1: 就是什么？
0: 唐明皇
1: 有的吗？唐明皇。
0: 想当唐明皇哈？哎呀，想得美。
1: 怎么呢？那首歌怎么唱呢？
0: 唐明
1: 帝
0: 是戏凤是吗？
1: 戏凤，对，
0: 戏凤啊。
1: 那好啊，
0: 百唱不厌的。
1: 老师你唱，我在旁边。
0: 但唐明王，开头怎么唱都忘了。现在，这个记性不好。
1: 那以后呢？再来，
0: 对，再来啊，
1: 唱一首。我这个沙哑的声唱起来不好听。
0: 哎，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多叽嘎老歌的，你跟着嘛。
1: 可以。
0: 叽嘎老歌。
1: 有机会的话，有缘分的话。
0: 是啊，以前很多很多嘎老歌的呀，现在现在还有。
1: 老师，我听过你唱一首歌，以前好久好久以前。
0: 好久。
1: 夫妻的美声。
0: 对，以前的老板。他找不到人了。
1: 还有蓝老师在那个好像是金老会啊，唱一首歌，对不对？
0: 在哪里？
1: 不错的。
0: 在哪里？
1: 在满东本妹，那个时候季婷举办的这个金老会，那不然蓝老师你上台唱了一首歌，
0: 好出丑啊！
1: 所以我知道你非常不错。
0: 好出丑啊！
1: 那言归正传了哈。
0: 好的，胡说吧。
1: 现在胡老头又来胡说八道啊。这样一个故事。话说呢，以前有一个叫做王员外。员外就是
0: 员外有钱佬，
1: 富裕的，对。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他也贫穷过，但是后来他靠祖上留下来的。万亩良田啊，你看，过着大富大贵的日子。王员外叫做王守玉啊。
0: 王守玉。
1: 不久前呢，他看上了在一个焚香阁的头牌，叫做小翠姑娘。焚香阁呢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呢，又一个焚，又一个香，叫做阁。又是高级的青楼。听众们可能知道了，什么叫做青楼？就是高级的妓院。那个有一个头牌叫做小翠姑娘。 那个王守义就被他迷住了。
0: 嗯。
1: 啊，竟然他把原配夫人呢，刘氏呢，把他休书赶出家门。
0: 休了。
1: 他啊，他为了要娶一个小翠，比较年轻漂亮哦。
0: 嗯。
1: 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引却了个小翠进了门。
0: 嗯。
1: 啊，就正夫人了啊。这位小小姑娘生得花容月貌，王守义正是心容放在手里又怕飞走，
0: 嗯，
1: 含在嘴里又怕化掉。
0: 嗯，
1: 为了讨他的欢心，
0: 嗯，
1: 甚至王员外要把他的房妻、房屋的物妻、
0: 哦、
1: 地妻都全部交给他保管。
0: 哦、
1: 小翠呢，心花怒放，包着他一通乱亲，哇！我得到了很大的财富了。
0: 嗯。
1: 王守义呢，骨头都酥了，酥松了，哦。
0: 嗯。
1: 有一天，王员外上街闲逛，闲来无事就逛逛街。
0: 嗯。
1: 走到街头呢，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0: 嗯。
1: 有人在说话。
0: 嗯。
1: 什么话呢？王员外听到，这位员外，我看你抛弃糟糠，糟糠就是原配，
0: 哦，原配
1: 啊，银雀新欢，
0: 嗯，
1: 阴德伤尽了，怕是要大祸临头了。
0: 哦，嗯，
1: 王员外呢，就一皱眉头，顺着声音扭头看去，只见一个在不远之处有一个游方郎中。正微笑地望着他，
0: 嗯，
1: 这个游方郎中就是到处啊流浪
0: 的
1: 这个对替人医病，
0: 嗯嗯，
1: 啊叫做郎中，啊，
0: 嗯嗯。
1: 王员外听了心中很不服气，气冲冲地说道，游方郎中啊，
0: 嗯，
1: 你懂医术也罢了，
0: 嗯，
1: 你怎么替人家相起了面呢，啊，
0: 嗯
1: 降命学了啊，看看啊，哦，
0: 嗯嗯嗯，
1: 赶紧滚开啊，就滚他。说着呢，命令王员外带走很多家丁，哦，
0: 啊，家丁
1: 啊，他雇佣很多嘛，他是有钱人嘛，
0: 嗯，
1: 把郎中一顿乱打。
0: 哦，
1: 这个郎中被他乱打一通，但是说来也奇怪，
0: 嗯，
1: 竟然不躲不闪。
0: 哦。
1: 只是盯着王守义冷笑不止，嘿嘿嘿，一直冷笑。
0: 嗯，
1: 王守义不再理他了，啊，骂骂咧咧的走了。经过一个茶楼的伙计认得这个王员外是大顾客嘛，
0: 嗯，
1: 伙计满脸堆笑的凑了过来，哎，这不是王大员外吗？哦，
0: 嗯，
1: 你可好久没光顾了，
0: 嗯，
1: 快来尝尝尝尝本店的雨前龙饼，有很出名的龙饼。
0: 哦，龙饼，嗯，
1: 啊，伙计带着他进了一间靠窗的雅座，就是很，
0: 嗯，
1: 这个豪华的座位哈，啊，
0: 嗯，
1: 很快就端上了一副泡好的龙饼，
0: 嗯。
1: 王守义倒上了一杯啊茶呢，一股清香顿时直冲脑门啊，很清香的茶让人神情气爽，
0: 嗯，
1: 就不由得站到，嗯，好茶好茶，
0: 嗯，
1: 一口茶水下了肚子更觉得畅快。此时呢，没有发现背后不远之处那名挨打的郎中正对着他嘿嘿的冷笑，
0: 嗯，
1: 郎中又出现在他的不远之处，
0: 有阴魂不散
1: 啊，正喝着，楼下突然一阵喧哗很吵闹，人们成群结队的往东的菜市场涌去。
0: 嗯，
1: 什么呀，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原来朝廷又要处决死囚了。
0: 哦，
1: 啊，朝廷抓人了，
0: 嗯，
1: 要处死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往那边挤上去。 王员外本是个爱看热闹的人，连茶也顾不了喝了，急匆匆地下楼加入了人群。这个时候呢，在市政上已经挤满了人啊，王员外费力地挤到前面看热闹，看见台上呢已经跪着一个犯人，不是一伙犯人，个个的低着头啊，等待被处死了。那个时候是午时3刻，那个时候有一个惯例，就是说要斩首的，就是推到午时。
0: 这样，
1: 就是中午12点3刻。
0: 那
1: 么监斩官一声令下，台上刹那是人头落地，鲜血四溅啊，鲜血呢洒出满地。其中有一个咕噜噜的就滚到王员外脚边，
0: 哎呦吓死人！
1: 一张脸正好对着他。王员外低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竟然那个游方郎中啊，他的头啊，他还没有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啊，
1: 诡异的一幕又发生了。这个人头呢竟然凌空飞起
0: 啊，
1: 狠狠地扎向了他的脑袋
0: 啊。
1: 那么王员外顿时一声尖叫，眼前一黑，就昏死过去。
0: 还弄不明白那个是谁的人头，
1: 是那个游方郎中的人头
0: 啊，
1: 就是他的人头。
0: 这郎中的人头。
1: 好了，那现在王员外醒来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躺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很奇怪哦。他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目光落在旁边店铺里城市的镜子上。刚才去的那个店呢有一个镜子很大的，他就照照镜子，顿时大吃一惊镜子里面的那张脸既然是那个游方郎中的脸，他的人头。更恐怖的是他的脖子，员外的脖子竟然有一圈触目惊心的疤痕。很奇怪。所以这个话说就是说，那么游方郎中的头呢就已经换过了，走到了他的身体是王员外，他的头是那个郎中的头。头就竟然被他调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员外想起了昏死以前发生的那一幕，慢慢的明白过来，一定是游方郎中使用妖术换走了自己的脑袋这怎么办呢？回家嘛，小翠的家人肯定不认识自己，那说还好，一旦是如果报上了官差说郎中还没有死，
0: 这不可把办法
1: 了，自己岂非要上断头台了吗？那么员外这么一想呢，因为他头和脸都是郎中的脸，不是他自己的
0: 阎王
1: 那么王员外一阵害怕，连忙向四处查看，还好人们自顾埋头赶路，没有人注意到他。他立刻撕下一片衣服旁边的一块布蒙到脸上，逃出城外，一头钻进了荒山。他意识到自己被郎中换了脑袋万贯家财不仅和自己毫无关系
0: 那小翠的吧
1: 性命也难保了城里是不能回去了，应该走得越远越好这个俗话说得好呢，人呢倒霉起来喝口凉水都塞牙 王守义往深山里走了半天，竟然鬼使神差走到一个悬崖。他在迷惘四顾的时候呢，不远的草丛里突然一阵乱抖呢，一头斑斓大猛虎窜了出来。王员外顿时吓得胆寒俱裂，忘了身后是悬崖，下意识的往后一退，突然一脚踩空，绳子急速下坠，似乎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
0: 还挂着住了，
1: 挂了一下，但是随即就失去了知觉，他自己也不知道了。当他再一次醒来的时候，感到全身阵阵疼痛，看样子伤得不轻，他勉强抬起头，看到一个老汉守在身边。那个老汉就自我介绍，看他醒来了就说道：我姓董，无儿无女，靠打柴为生。那么这个员外听到董老汉这么讲，他今天背着柴下山的时候看到了昏迷的王员外，就把他救了回来带回家。王守义这才知道自己慌乱中掉下悬崖，但是不幸中的万幸就被这个树枝挡了一下，这才保全了性命。如果不是被树枝挡一下，他从高处呢到悬崖深处呢，一定是粉身碎骨了。他自己不敢告诉董老汉自己所发生的一切真相，就谎言说自己是来经商的外地人，赶路的时候不小心遇上猛虎，逃命的时候呢全身的身家和抱负全都丢了，如今身无分文啊，何去何从他自己也不知道。董老汉听他怎么说连连叹息，就说道：你要是不嫌弃就留在我这里养伤，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吧。那么王员外想想目前别无去处，只能如此，就留下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呢，王员外发现董老汉虽然穷但性格忠厚，尽心竭力照顾他养伤，虽然两人都是吃糠咽菜，就是的粗茶淡饭，但从没有让王员外挨过饿，这让他很是感动。心底暗暗发誓，有朝一日能够换回了我的人头啊，我一定不辜负董老汉的恩情。
0: 为什么要等换回人头？
1: 他自己那边有阴德，那看董老汉，你看虽然穷，但是他是一个忠心竭力照顾他的一个善良的人。一天一天过去了，七天过去了，王员外的身体也好得差不多了。就坐在院子里和董老汉闲聊，突然一个东西咕噜噜地滚进了院子。王员外定眼一看，竟然是一个大西瓜。但是让他奇怪的是，这附近压根儿没有西瓜的，没有种西瓜的树啊。王员外指着西瓜叫道，直到董老汉，你看大西瓜。董老汉看了，故事还很长。这个呢应该留到下周再来听看下列分解。
0: 哎呦，那个大西瓜是个人头，
1: 到底是什么
0: 啊？
1: 那么我的故事太长了，
0: 对不起
1: 啊，我们留在下周再继续。
0: 那且回，且听下回分解。
1: 对啊，
0: 这大家都在猜的。
1: 那好了，蓝老师今天讲到这里，
0: 好的，
1: 很多听众要问候啊。
0: 行了行了，
1: 他的时间，
0: 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那就是留着问着大家来想，猜了，大家都在猜了。这个跟小翠有没有关系啊？哎呦，哎呀，这个很神奇，很诡异。这首歌等播了一半了。

莎拉伊娜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啊，这回没有说错啊。罗康啊，要问候 Oh my God， 玛利亚妹 ，Govitor， 巴顺加亚。

刷拉伊的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人生哪能事事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就行，照顾好身心，经营好情绪，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好的，南方就此告辞了。